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

建议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勇，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勇为者将获表彰。 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8月30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
2: 王永超参加右江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树立主城区担当意识，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标杆、做示范。
3: 黄琛参加田阳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我是主播陈明。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2: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黄显彪报道。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在奋蹄。8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

0: 重要要求，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会场气氛庄严而热烈，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葛峰、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斌、刘斌、黄卓远、罗志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就座。大会由黄琛同志主持，大会应道会代表486名，实道会代表483名，符合规定人数。
0: 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

0: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永超代表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王永超在报告中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取得的工作成绩。他说，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各类自然灾害侵袭，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在困难中承压前行，在挑战中逆势而上，在风险中抢回主动，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五年来，百色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体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
1: 王永超指出，五年来百色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历届市委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戮力同心砥砺实干的结果。回顾五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深切体会到，做好百色各项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必须坚持更续红色血脉，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0: 王永超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加快建设， RCEP 红利持续释放，为百色发挥延边优势、深化跨境产业合作、拓展东盟市场开辟了广阔空间。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和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多重政策叠加，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域推进，平陆运河即将通航，放大了百色面向东盟内连西南延边开放的区位优势，重塑了百色通江达海开放发展的经济地理格局。我市拥有丰富的矿产、农林、风光水和生态资源，经过十四五时期砥砺奋斗，五个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全市上下创先争优、赶超跨越的底气和信心越来越足，凝心聚力干事业、齐心协力促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百色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未来可期。我们必须胸怀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历史机遇，增强必胜信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挑战、战风险、克难关，奋力闯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1: 王永超指出，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着力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壮大五个经济，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全面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0: 未来五年，全市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实现一个突破，即经济实力整体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区差距进一步缩小，科技创新支撑持续增强。一区一市一枢纽成色更足，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壮大五个经济，即工业经济支柱地位更加稳固，开放经济动能更加有力，县域经济更有活力，生态经济效益更加彰显，消费经济更加多元，推动五个提升，即民生福祉明显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效全面提升。
1: 王永超强调，要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做强做大四加四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走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新路子，让百色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更加稳固。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试验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建设高水平双向开放新高地，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体系，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桂滇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城乡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让城乡发展更加均衡，乡村面貌更加亮丽，群众生活更加富足。要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守护好百色绿水青山，让百色老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全方位开展文明建设，发展新时代百色特色文化，畅享百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让全市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盈饱满，多姿多彩。要坚持

0: 就业优先导向，促进多渠道增收，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加快建设健康百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夯实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基础，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维护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百色。要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百色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保证。
1: 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报，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一并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审议。
1: 不是代表的第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员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市四家班子秘书长及部分市直、函驻、百色、中直、区直单位主要领导，部分民主党派负责人，部分无党派人士，部分离退休老干部等列席大会。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8月30日，王永超同志来到右江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担当实干，接续拼搏，奋力把蓝图变为现实，把优势转为盛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右江区更大力量。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围绕报告主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谈体会、讲实情、提建议，报告系统总结百色过去五年的成就和经验启示，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份站位高远、引领发展、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一致表示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王永超指出，党代会报告是一份指导全市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性文件，要提高站位，凝聚共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找准贯彻落实的切入点、关键点、发力点，因地制宜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王永超肯定了过去五年右江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右江区要牢固树立主城区担当意识，扛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职责，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标杆、做示范，要在壮大产业上有新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壮大特色现代农业，立足长远抓招商上项目，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积蓄发展后劲，要在开放发展上有新作为，深度融入自治区和全市向海经济发展大局，立足资源禀赋，锚定产业定位，加快重点项目谋划储备，一体推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国资国企园区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助推企业降本增效、扩容提质。王永超要求要在城市提质上有新作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在农文旅融合上有新作为，持续挖掘用好优秀文化资源，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传承，培育文旅加农业、文旅加体育、文旅加康养等新业态，持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王永超要求要在保障民生上有新作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有新作为，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擦亮右江潮先锋等党建品牌，突出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守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永超强调，要善于十个手指弹钢琴，打好经济稳增长攻坚硬仗，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统筹抓好涉重金属风险隐患整治、中央巡视、环保督查、自治区党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全面化解历史矛盾，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债务化解等工作，确保各项事业行稳致远。陆正时同志参加

0: 讨论。
1: 本次融媒记者吴通贝、刘彩强报道。8月30号，黄琛同志来到市第6次党代会田阳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党代会报告。他强调，田阳区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田阳力量。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势深刻透彻，谋划未来思路清晰，是一个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工业发展、乡村振兴、医疗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田阳区过去5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党代会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发展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奋斗目标，是一个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实、形势研判准、工作部署清、发展信心足的好报告。要紧扣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凝心聚力抓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加快构建以制造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活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黄琛要求田阳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继续抓好各项工作，要立足比较优势，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布局，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聚力做优做实农产品精深加工，聚焦重点新兴产业，集中力量攻坚突破，为全市实体经济提质扩容贡献田阳力量。要结合自身区位优势，打造又江沿线江海联运经济带特色亮点，因地制宜打造功能互补协同发力的向海经济节点。要持续完善产业配套与公共服务体系，擦亮洋洋好办、样样不求人政务服务品牌，在改革赋能、区域联动上大胆探索，多出成果。要深化与百东新区联动协同发展，系统补齐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持续提升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在城乡融合发展实践中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黄琛强调，要统筹当前和长远，全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紧抓经济运行调度，紧盯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强化监测预警，攻坚当下稳增长，要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储备等工作，高水平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妥善化解三大纠纷等历史积案，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百色，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稳定环境。要强化作风抓落实，当好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积极践行5-4-3工作体系，坚持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农宾蒋静辉参加审议。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30日，蒋卫生、陈杰等市领导也分别参加各代表团审议。
1: 蒋卫生同志来到德保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党代会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围绕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方面畅谈体会，提出建议。蒋卫生表示，报告立足百色实际，科学提出了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是指导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性文件。蒋卫生要求，要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确保市委部署要求落实到立法、监督、决定等各项工作中，做到市委有部署、人大有行动。要依法精准履职，紧扣党代会确定的重点任务，用好地方立法权，围绕特色产业、生态环保等领域推进小切口立法，

0: 同时健全监督机制，欲真实于监督之中，推动一府一委两院将党代会部署转化为具体实践，要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持续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巩固提升百色在代表联络站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要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对标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持续抓好常委会和机关作风建设，以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樊琳娜一同参加德保县代表团审议。
1: 陈杰同志来到田东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讨论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踊跃发言，分别就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交通建设等提出建议。陈杰指出，市委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百色的发展蓝图，提出了着力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壮大五个经济，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全面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等任务，为百色未来五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一份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陈杰指出，过去五年，百色政协系统认真落实市委各项工作部署，立足大局谋履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政协力量。全市政协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围绕本次党代会的目标任务，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充分发挥政协制度的优势，彰显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要从严从实加强政协队伍建设，围绕未来五年全市各项发展任务建良言、献良策，不断提高提案质量，助推百色高质量发展。陈杰表示，田东县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其中芒果产业和铝产业对全市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要推动芒果产业深度转型，支持芒果深加工产业发展，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做优做强百色芒果区域公用品牌，要加快铝产业转型发展，推动产业研练、补练、强练、聚练城市协同并进，实现铝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工业动能。杨科一同参加田东县代表团讨论。
0: 郑胜景同志在苹果市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表示，市委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站位高远，实事求是，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提出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整篇报告催人奋进，鼓舞人心。郑胜景指出，未来五年，苹果市要以建设工业强势为发展核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继续发挥好工业脊梁的作用，要全面激发开放发展动能，以向海经济优化产业布局，主动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要夯实城乡融合发展根基，推动城乡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潘凌宇一同参加苹果市代表团讨论。
1: 刁卫红同志在参加那坡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学深悟透报告部署要求，紧密结合那坡区委禀赋，把市委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县域发展具体行动，要强化担当作为，找准发展抓手，主动融入全市开放发展布局，要聚焦兴边富民，加快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口岸经济，激活沿边开放新动能，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发展盛势。要持续加强党的全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奋力谱写边境地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新篇章。秦慧一同参加那坡代表团审议。
0: 关海琼同志在参加田林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田林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牢把握正确前进方向。要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拿出攻坚突破的奋进姿态，

0: 推动信誉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信誉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韦建明一同参加铁林县代表团审议。
1: 新立章同志在参加铃林县代表团审议时表示，报告高举旗帜，求真务实，客观总结过去五年全市攻坚克难取得的辉煌成就，科学擘画“十五五”发展蓝图，总结提炼的宝贵经验弥足珍贵，完全契合百色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完全赞同这个报告。他指出，凌云要把学习贯彻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实效，立足资源优势，做强茶叶、桑蚕等特色产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子，抓实项目招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厚植为民情怀，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守牢民生底线，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树立实干担当用人导向，筑牢基层战斗堡垒，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黄卓远一同参加凌云县代表团审议。
0: 陆兰碧同志在参加乐业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报告站位高远，视野宏大，紧扣国家战略，贴合百色实际，既体现担当作为，又饱含民生温度，为全市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陆兰碧强调，乐业要立足交界区位优势，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信誉安全防线，要聚焦发展瓶颈，攻坚突破，加快构建立体交通体系，激活信誉内生发展动力，要持续抓实民生保障，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建强干部队伍，抓实干部选育管用各环节，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乐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组织保障。唐君成一同参加审议。程昭同志在参加龙林各族自治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龙林要扎实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挖民族文化资源，用好特色民族节庆载体，推动民族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要立足现情实际，因地制宜补齐发展短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教育办学质量，深化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要凝心聚力抓好落实，把全市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深化工作方案，务实担当，稳步实干，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提速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积极贡献。
1: 冯毅同志在参加晋西代表团审议时表示，报告主题鲜明，思路清晰，举措有力，完全契合百色定位和发展实际，立足新发展阶段，晋西市要锚定市委发展目标，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协同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科技手段破解基础教育难题，健全人才引进机制，以特色农业和文旅优势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增收，稳步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边疆和谐安宁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静息、法治静息，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韦晓东一同参加晋西市代表团审议。
2: 李登科同志在参加西林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西林县要主动对标对表大会部署要求，自觉把县域工作放到全国全区全市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因地制宜谋发展，深耕细作土特产三篇文章，走出契合现情实际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工作实绩，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工作导向，锤炼务实担当作风，充分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西林县力量。蓝亮同志一同参加西林县代表团审议。
0: 刘斌同志在参加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报告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立足边境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发展定位，提出的发展目标精准对接上级决策部署，贴合百色发展实际，是一份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催人奋进的好报告。陈烈一同参加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团审议，
2: 徐迪克同志参加市直单位代表团审议，庞春潮同志参加市国资委代表团审议。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8月30日下午，王永超同志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提请大会。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是第六次党代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审议讨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的情况，审议通过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讨论。辛立章同志做关于第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第六届市纪委委员人事安排的说明。讨论确定第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提请各代表团酝酿。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请各代表团讨论。布置各代表团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报道。8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各代表团汇报酝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情况，提出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确定，提出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
0: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唐建豪、黄天松报道。8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酝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情况。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情况，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讨论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情况，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推选监票人情况，确定了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确定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天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持续壮大五个经济，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谈感受、化发展、谋落实，共同描绘百色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大会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科学擘画未来五年蓝图，对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作出系统部署。代表们表示，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为各项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罗志郎：
3: 王永超书记所做的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科学破化未来发展蓝图，提出高质量建设 一市一区一枢纽，壮大五个经济等重点任务。
1: 右江区作为百色中心城区。

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夯实产业底盘，做强新型生态旅、林木、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提升开放能级，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配合推进黄铜百色铁路、右江航道提升等重大工程，实施城市更新，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激活消费市场，坐旺夜间经济、周末经济，统筹生态与旅游发展，争创红绿旅游融合示范样板。在产业发展方面，党代表们纷纷

0: 智能经济，实施人工智能加赋能行动。文旅融合同样是本次党代会热议话题。代表们认为，要立足资源禀赋，走好差异化发展路子。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莫庸，
1: 近期文旅的定位是山水边省，锦绣近期，突出以山水为根，边关为印，文化为文。近期地处广西西南边陲，喀斯特地貌特色明显，拥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鹅旋、祁阳湖、三德岭瀑布等优质资源。近期与越南高平省接壤，边境线长达152.5公里，设有龙邦国际性口岸和越西口岸，发展边关体验和跨境旅游具有独特的条件。
0: 围绕“十五五”时期发展，我们将持续擦亮山水边城、锦绣近期文旅品牌，以山水康养、旅居边城为总体目标，着力打造中越边关风情旅游目的地、山水休闲旅游目的地和康养旅居旅游目的地，力争在2026年接待游客达到12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5亿元。生态优势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样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黄卓远，
2: 对凌云来说，未来5年最鲜明的方位就是立足生态功能线定位，落实一线一次，培育壮大白毫茶、桑蚕等特色主导产业，擦亮山里的凌云区域公共品牌，坐拥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0: 下一步，凌云将围绕一城一湖一山文旅格局和向海经济两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手抓供给，做强白毫茶、油茶、桑蚕、八角等特色产业，为全市向海产业链输送绿色货源；一手抓通道，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升级机遇，让好产品走向湾区，走向东盟。沿边开放是百色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代表们表示，要立足口岸优势，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变。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黄台勇，
3: 报告也为那波指明了前进方向，赋予了重大机遇。未来5年，那波县将立足口岸优势，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变，把口岸流量变成产业增量，进一步加强沿边开放，升级平孟口岸功能，做大跨境贸易、边贸加工和口岸物流，打通交通瓶颈，加快文山至晋西铁路、7219国道那波段建设，打造沿边东道经济带。
0: 强边固防方面，那波县将以民族团结汇聚守边合力，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体系，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新征程召唤新作为，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务实行动，凝心聚力，接续奋斗，以更加奋发有为的担当实干，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4: 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

0: 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胜利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嗯，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3: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

0: 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靖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靖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救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撕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

0: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气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地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100%。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

0: 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谦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过去5年，百色始终把民生福祉摆在突出位置，在医疗、教育、就业、人居环境等领域精准发力。一组组亮眼数据汇聚成有厚度的民生答卷，新建、改扩建学校1450所，新增3甲医院2家、3级医院2家，率先在全区实现健康县、市、区全覆盖，改造老旧小区3.4万户，建成保障性住房2.8万余套，城镇新增就业10.1万人，各族群众的生活蒸蒸日上。百色融媒消息，为深挖边境生态农业资源，打破特色农业经营分散、标准不一、品牌偏弱、产销脱节等瓶颈，近日纳坡县农特产品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该县特色农业产业迈入抱团发展、规范提质、品牌增效的全新阶段。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名单，桂林漓江金华段航线入选，这是广西唯一入选的自然景观游航线。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科协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1日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月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将持续1个月。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 DRG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 DIP 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这是一首画面感很强的歌曲，前奏响起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浮现池塘边榕树下知了声声叫着。

着夏天的夏日景色来。这样的夏天已经成了我们童年记忆当中抹不去的一个经典画面。今天分享的是蔡国权演绎的粤语版，虽然描述的童年生活不一样，但都是记忆当中最灿烂、最快乐，也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1: 真是惨烈啊，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6: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7: 长长样子。
8: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9: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9: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7: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

0: 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魏树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柿树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树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柿树瓜久一些。
1: 说人话，
0: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1: 哦，这样啊。
0: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2: Nice，
0: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但你知道，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5年来，在百色这片红色土地上，新校园拔地而起，好政策落地生根，一幅家门口上好学的幸福画卷正徐徐展开。全市新建、改扩建学校1450所，新增学位超6.1万个，有效解决大班额、大校额问题。百色融媒消息，秋收时节，八角飘香。时下田林县大面积八角林进入集中采收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上山采摘，林间硕果累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据了解，八角产业作为田林县重点特色林果产业，种植范围覆盖全县14个乡镇，目前八角林保存面积达21.96万亩。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8日，满载2661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长安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大揽坪北一号泊位顺利起航，驶向约旦亚喀巴港。这是今年2月北部湾港至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开通以来，该航线创下的单航次运量新纪录。新华网消息，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人民网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看清的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7: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

0: 苦，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0: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桑，叶子。
1: 飞翔翅膀，
0: 这首歌让我们在阿桑沙哑的声线里头触摸到孤独温热的质地，歌词里头也会唱到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句话就好像是一枚银针，轻轻的就挑破了我们裹在人群当中的这一层糖衣。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篇暖文章，似乎呢也会和这份心境有关。它的标题是中年以后人缘不好其实是一件好事。当酒局散场之后，翻遍通讯录找不到说话的人，当微信里头热闹的红包雨淋不到自己的头顶，或许我该祝贺你终于是从人际关系的围城里头走了出来。中年人的社交减法减去的从来不是真心，而是那些需要踮着脚才能够够得到的关系。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
1: 飞翔孤单是一个人。
0: 这篇文章呢依旧是出自公众号洞见。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害怕被人群冷落，怕饭局上没有人叫自己，也怕朋友圈点赞太少，怕自己成为了局外人，于是拼命的就往人堆里挤，逢人便笑脸相迎，有局必到，有话必接，好像认识的人越多心里头就会越踏实。可是到了中年才渐渐明白，所谓人缘好很多时候不过是一场盛大的自我消耗，而那些看似人缘不好的人反倒是活得更加清醒，更加自在了。人缘不好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作家余华在《谢雨中呼喊》这本书当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年轻时候的余华也曾经热衷于社交，后来他发现那些推杯换盏的热闹散场之后只剩下疲惫和空虚，于是他开始拒绝无效的聚会，把时间留给写作和阅读。有人说他变了，变得不再好接近了，可正是这种不好接近让他写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作品。人缘不好意味着你不必去讨好所有的人，别人找你帮忙你可以拒绝，别人约你吃饭你可以不去，别人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你也可以不理。你不需要为了维系一段关系而委屈了自己，不需要在每一次社交当中扮演那个好说话的人。人到中年最难得的不是身边有多少人，而是你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用解释，不用愧疚，也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人缘不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把时间还给了自己。鲁迅先生一生朋友不多，甚至常和人论战，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翻译、教书和整理古籍上。他曾经说，我哪里有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那些人缘好的人往往忙着赶场子、聊闲天、维护关系，而你把别人用来社交的时间都花在了自己身上。读一本书，跑一次步，学一项技能，陪父母吃一顿饭，也陪孩子拼个积木。我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前些年特别热衷参加各种各样的饭局，今天和这个主编吃饭，明天和那个平台负责人喝酒，手里头这个微信上是存了几百个大 V 的微信。他总是说关系是吃出来的，多认识一个人以后就多一条路。结果呢，3年过去了，他的公众号还

是那个阅读量，文章还是那个水平。而那些饭局上认识的人，真正帮过他的一个都没有，反倒是他认识的一些同行，从来不参加这些场合，朋友圈一年发不了几条，别人约饭十次推掉九次，但人家每天雷打不动写3000个字，雷打不动读2个小时的书。现在人家的稿费是我那个朋友的10倍不

情假意的朋友，就少了一点精力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他把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从你的日程里头删掉，让你把有限的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上。

再来呢，就是人缘不好，朋友少，但是都挺真的。2019年，演员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领奖台上，她没有感谢圈内好友，没有提到任何明星大腕，她只说了两句话：感谢导演，感谢拍档。有记者就问她：你在圈内的人缘是不是不太好？没有朋友值得你去感谢呢？咏梅坦然一笑。我确实朋友不多，就那么几个，但每一个我都能半夜三点打电话。年轻时候交朋友吧，讲究的是一个数量，微信好友3000人，朋友圈点赞过百，生日的时候满屏都是祝福，逢年过节收不完的群发消息。可是到了中年才明白，这些数字毫无意义。你真正需要帮助的，翻阅3000人的通讯录，能拨出去的号码不超过3个，而那3个从来不需要你刻意维护。你一年不联系，他也不会怪你。你半夜打电话过去，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事儿？我马上到。你落魄了，他不会问你发生了什么，只说缺多少，我给你凑。圈子干净，留下来的朋友都是值得时间的考验的，他们不图你的地位，不贪你的资源，也不跟你去玩一些虚情假意的游戏。你需要的时候他们都在，你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安静地待在自己的生活里，不打扰，不添乱，也不消耗。人到中年，朋友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真越好。一个说真话的朋友胜过100个点头之交，一个能够接住你脆弱的人胜过1000个酒桌上的所谓的兄弟。人缘不好，早就学会了独处。蒋勋在《孤独六讲》当中写过，孤独没有什么不好的，是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人缘好的人常常害怕一个人待着，他们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聊天，有人吃饭，有人逛街，有人打牌，一旦独处就会觉得心慌。而你早就习惯了独处，不觉得一个人吃饭尴尬，不觉得一个人去看电影丢脸，也不觉得一个人散步可怜。相反，你在独处当中找到了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喝茶可以品出茶汤里的层次，一个人走路可以看见路边野花的颜色，一个人发呆可以让思绪飞到更远的地方。作家村上春树在《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头坦言，自己是一个不太需要他人的人。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跑10公里，下午翻译或者读书，晚上9点准时睡觉。这样的日子他过了30多年。有人问他，你不觉得孤独吗？他说，我从不觉得孤独是一件负面的事，相反，我能够和自己好好相处是一种能力。能独处的人内心是丰盈的，不需要向外去索取关注和认可，因为你自己就活得完整。这种状态不是孤僻，是自足。最后我们要说的是，人缘不好反倒是会活得真实。一个人缘好的人往往是需要戴很多很多面具的，在领导面前要谦卑，在朋友面前要大方，在亲戚面前要懂事儿。面具戴久了，自己就会忘了原来长什么模样。而人缘不好的人不需要伪装，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认同什么，拒绝什么，都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你不用去猜他的心思，他也不会和你玩心眼儿。和他在一起，你可以放松，去做自己。

摇滚天王窦唯，一个极富争议色彩的歌星，也被称之为窦仙。媒体拍他骑电动车去吃面条，头发花白，身材发福，穿着普通，非常普通的一件 T 恤。有人说他落魄了，有人替他惋惜，他从来不回应。有朋友就调侃说，你整天在家待着也不出来交际，人缘能好吗？他回了一句，我做好我的音乐，做好我的人就行了。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觉得他过气了，落魄了，也可惜了，那是你的事儿。他还是那样，每天画速写，倒腾自己喜欢的音乐，在公园里头一坐就是一个上午。别人眼里的人缘差，在他看来不过是把生活还给了自己。这种真实不是不懂人情世故，而是看透了人情世故之后，选择不玩那套游戏了，选择不玩那套游戏了。其实人到中年最大的奢侈就是一个字，真。不必对讨厌的人强颜欢笑，不必为了合群而说违心的话，也不必为了让别人舒服而让自己不舒服。人这一生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那些因为你人缘差而离开你的人，其实本来就不属于你，而那些留下来的人，才是你真正该值得珍惜的。朋友少不是缺陷，是筛子，它帮你筛掉了浮华，帮你筛掉了虚情，留下的是安静和真实。人间值得，但是值得的不是所有人。从今天起，别再为人缘差而焦虑了，好吗？把时间留给自己，把真心留给值得的人，也把余生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你我在清静的日子里头，都能够活出丰盛的自己。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依旧是来自于歌手阿桑带来的一直很安静。在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

0: 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过去五年，百色围绕让群众看病更便捷、更舒心的目标，推动就医环境系统性升级。通过多方筹措资金32.9亿元，落地70余个卫生健康项目，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百东院区、田东县中医医院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用。全市远程心电、影像诊断覆盖84.86%的乡镇，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让偏远地区群众足不出乡就能享受2、3级医院诊疗资源。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靖西市胡润镇以景区提质升级为核心，依托景区客流资源，因地制宜布局特色种粮产业，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无缝衔接，形成观光引流、产品热销、农户增收的良性循环。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该镇累计接待游客54.36万人次，实现文旅营收4095.07万元。中国新闻网消息，8月28日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评选。广西籍演员蒋奇明、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新华网消息，8月28日至30日，在安徽合肥少泉体育中心，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全国总决赛举行。这项我国首个国家级虚拟体育综合性赛事，自建上海选阶段即便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与。最终207名决赛选手齐聚线下，围绕虚拟自行车、赛车、高尔夫等赛项展开角逐。人民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9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 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4: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5: 好的，我们就由近期

0: 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1: 嗯，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0: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晋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2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晋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贵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消火栓无水，田阳泥源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消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5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 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私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

0: 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铺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百。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忙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好了，今天的节目用一首《开学礼》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见面礼啊。好了，12:04，此刻你收听的是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在下班路上准时呢和你相伴。今天是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就要和八月份挥手告别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全区中小学新学期开学上课的第一天，在这儿呢，也祝各位同学们这个新学期慢慢来，认真对待每一堂课，好好享受校园生活，愿大家学有所获，平安喜乐。
1: 出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好了，接下来说一下天气。近期呢，广西是多雨啊，这个降雨呢是比较频繁的，甚至局部呢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而咱们百色呢这几天呢也是比较多的分散阵雨，早晚呢是有一些凉意了，但中午还是偏闷热的。像今天的最高温呢就达到35摄氏度，大家出门呢是要做好防晒，也最好能够备一把晴雨伞。因为这个说不准什么时候呢就会飘一些雨下来，那如果呢去到山区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留意地质灾害预警。今天又将区呢多云为主，气温呢是在24到35度之间。好的，接下来关注下路况的信息。
1: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啊。首先呢，来聚焦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现在看到呢，这个出城方向的拥堵的比较严重，而进城呢是在过了百色学院的校门哈，就是即将到隧洞口这里呢，也是有一段路呢是拥堵了。火车站这里呢是接站口和福媛院周边道路呢是车辆逐渐增多。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城区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包括从金湾广场上坡这个匝道这里哈，即将是右拐上桥的这个位置拥堵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银都的十字路口还有百家汇的路段，现在呢也是开始缓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稍后的12:30左右啊，城区的这个道路呢就会迎来这个新一波的出行高峰，请大家规划好这个下班的时间还有回家的路线。好了，接下来分享来自于中华健的《难兄难弟》。

一首难兄难弟。咱们百色呢，山美，这个山清水美啊，不少的外地游客喜欢来到这个周边去徒步游玩啊。比如说呢，浩昆湖就是一个徒步的热门目的地。但是呢，山区地形复杂，很容易出现迷路被困的情况。那么前段时间呢，凌云县公安局就接到报警，一名外地游客在浩昆湖附近的深山徒步的时候，不慎迷路，被困在茂密的山林当中。接到求助之后，凌云公安立刻出动警力，考虑到山林的范围大，树木茂密，普通地面搜寻难度很高，警方就启用了空地协同的救援模式，一边派出警用无人机在空中扫描探查，一方面呢是锁定这个地面之后，由地面的民辅警联合熟悉地形的当地村民向导，分成小队进山分片排查。人员全程和被困游客保持电话沟通，安抚对方的情绪，叮嘱千万不要盲目乱走，原地等待救援，避免发生坠崖摔伤等二次危险。山林里面杂草丛生，雨后山路湿滑难走，搜救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经过整整5个小时不间断的搜寻，终于在深山一处偏僻的山脊找到了被困的游客。好在游客身体没有受到外伤，只是精神比较紧张，民警引导游客沿着安全路线顺利下山。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到山区去游玩一定要走官方开发的游览路线，不要私自闯入未开发的野山，尽量结伴出行，保持手机电量充足，万一不幸迷路，不要四处乱闯，第一时间报警，原地等待救援。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五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那喜欢体育运动的朋友们注意了哈，广西第16届运动会呢确定在12月1号在北海拉开大幕，那闭幕式呢是安排在12月13号，这是咱们广西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15、17全区重点体育赛事活动。那么本届区运会的赛事其实从8月份呢就已经开赛了，目前第一阶段的比赛呢正在陆续进行，整个赛事设置竞技体育比赛34个大项、852个小项，群众比赛21个大项、157个小项，预计参赛总人数呢会超过2万人。除了3个竞技项目放在南宁举办，其他的绝大多数比赛项目呢全部落地北海。本届运动会呢还有一个很有新意的办赛模式，打破了传统场馆的限制，把赛事呢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景区，甚至呢走进商圈，让体育赛事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呢还有像冲浪啊、沙滩呢这种项目呢，还充分结合北海的滨海特色。那么咱们百色的运动健儿呢也积极参赛，代表家乡出战，也期待在12月的赛场之上，咱们百色的运动员奋勇拼搏，取得优异的成绩，为百色争光。好了，接下来一首特别文艺的歌曲，来自老狼，想把我唱给你听。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每天拼了命的努力，就是为了向那些看不起我的人证明他们是对的。偷吃不是我的错，是我嘴巴太寂寞。锄禾日当午，上班太辛苦，一台破电脑一坐一上午。励志是穷人干的事情，有钱人都在假装教人放下。总有一天你会遇见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他真正喜欢的人。如果全世界都没有人要你，一定要记得还有我，我也不要你。人生最大的悲哀是青春不在，青春痘却还在。
3: 张馨予，抱歉，
4: 我太难了。
2: 以前我没有择偶标准，直到遇见了你，我告诉自己，你这种不能要。这个年纪，有人脱了单，有人脱了贫，而我脱了缰，像只哈士奇一样在二逼道路上狂奔。唉，男神是什么？就是那种一看就知道这辈子跟你任何关系都没有的男人。如果有来生，我想当一条被子，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在晒太阳。别总骂我恨铁不成钢，你不知道铁本来就不能变成钢的吗？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于是他的妻子天天在家唱歌思念他。

0: 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那首来自于蔡明佑的嘿，12:35，你收听的依然是 FM105.2 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新。好了，那么现在呢有几个路段要提醒大家哈，目前呢是比较拥堵的，比如说盘百2街路施工路段，尤其是出城方向的拥堵的这个距离呢会比较长。另外呢，两大医院的门口现在呢也是拥堵的程度比较严重，像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排到了锦华新天地了，包括东风菜市门口往爱心庄园方向呢也是有一长段路呢车辆密集环行当中。同时呢，在太平街中华街文明街哈，这些呢在饭点车辆呢都会比较多的，去那儿觅食的朋友呢是比较多的了。那么现在呢还看到了向阳路从经济商城哈往市政府方向呢也是车辆密集，森林中心城到又一附院的门口这里呢也是有点车辆缓行的情况，六中的路口往广州街方向呢也是有一段路缓行，而从六中也就是园丁大厦的门口这里啊到西园路江滨二路的路口这里呢车辆呢也是有点多。龙井呢是在新辉海鲜市场的周边，这里呢也是有点车辆密集缓行。在城东呢是火车站周边，像福源院的门口以及四周的道路，进站路祥云路口往农行方向车辆呢也比较多。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画的重点呢是这个跟即将买房的朋友有关的哈，就是最近的网友们关注度也很高的房地产信贷新政已经正式发布了，从9月起开始落地实施。那么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原来的最长30年调整为最长可以达到40年，具体的贷款年限由购房者和商业银行双方协商确定。新政当中明确，对于新建住房，如果是现房销售，房贷在销售备案之后发放；如果是预售楼盘，贷款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之后才发放，以此更好地保护购房者的权益。

0: 一二三，
1: 不是天真的快乐，
2: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3: 但我是，
2: 因为我有1052朋友圈。
4: 1052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2: 现在开学了，我觉得真正快乐的应该是家长吧。不过呢，每到开学季啊，各类诈骗案件进入高发期，如果家长你一不注意呢，也快乐不起来。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冒充老师混入家长群，骗子盗取头像昵称，伪装成班主任，在这个群里面发布通知，要求缴纳各种费用，什么教材费呀、资料费呀等等，引导家长呢扫私人二维码转账。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哈，正规学校缴费不会通过私人的微信、QQ 收款，遇到这类通知一定要电话联系班主任核实，千万不要直接转账。第二种呢是虚假助学金、教育补贴等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说可以给孩子发放助学金、生活补贴，诱导家长呢提供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以此盗取钱财。正规的助学金全部走学校官方渠道，不会私下索要验证码的。还有一类呢是虚假培训补课诈骗，骗子打着名师补课、升学辅导的幌子，收取高额培训费，收钱之后直接失联。另外还有假冒新生群，诱导学生购买电话卡、生活用品，推销各种网课的。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总结三不原则啊：不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银行卡和验证码，不随意给陌生人转账，一旦遭遇诈骗，保留聊天记录，及时报警，守护好钱包，开开心心迎接新学期。

好了，那么节目在最后呢，来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很多人平时体检呢，就顾着盯血压、血糖，但是呢，有一项指标关系到我们的长寿，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体能。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血压血糖都挺正常的，但是平时走路啊容易累，这样就爬两层楼呢就气喘吁吁，这就是体能在发出信号。权威医学研究表明啊，体能水平是非常重要的长寿指标，体能越好死亡风险越低，而且体能是可以通过锻炼改善提升的。和大家分享几个在家就可以完成的简单自测，不需要复杂的器械。第一个，单脚站立，闭上眼睛，单脚站稳，看看能够坚持多久。成年人理想状态是坚持15秒以上，那很多人的第一项就达不到标准。这个测试呢，可以反映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差的人跌倒风险会更高。第二个呢是30秒坐站测试。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抱胸，30秒之内反复的坐下站起来，次数越多代表下肢的力量越好，健康成年人尽量达到12次以上。第三个呢是2分钟原地踏步，原地抬起膝盖踏步，看2分钟能完成多少步，测试我们的心肺能耐力。第四个呢是2.4米起立行走测试，从椅子起身往前走2.4米，转身走回坐下，用时越短，身体的机能就越好。这些呢是简单的居家自测，不能够替代医院的体检。如果自测这个结果不理想的话呢，就坚持这个日常的散步、快走、简单的力量训练，这样呢可以慢慢的提升体能。血糖、血压要盯，体能同样是不能够忽视的。

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啊，希望孩子们能够这个快快乐乐的回到学校，收获友谊，收获成长。今天呢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就好好的迎接九月份，一切呢又是新的开始了。好的，那么中午的时间，小心祝各位午安马克巴卡，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算了，大家都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我比你帅气，那是你明明比我女。
2: 我觉得你不要后面的我死的那个有点怪。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知。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吹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5: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力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起来了。
1: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

0: 吸入。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2: 哈利波特，
3: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4: 都表示来这里，
3: 那就是格兰芬多。
0: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5: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6: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号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号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7: 奈威·隆巴顿。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3: 伤心呀，抱歉。
2: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4: 救命啊！
2: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童年，这是一首画面感很强的歌曲，前奏响起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浮现池塘边、榕树下知了声声叫着夏天的夏日景色来。这样的夏天已经成了我们童年记忆当中抹不去的一个经典画面。今天分享的是蔡国权演绎的粤语版，虽然描述的童年生活不一样，但都是记忆当中最灿烂、最快乐，也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1: 真是惨烈啊！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6: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7: 长长样子。
8: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9: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说人话，
9: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10: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瞧起来

0: 还比较硬的邦邦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1: 哦，这样啊。
0: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2: Nice，
0: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
4: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
1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岁月长河，
14: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听百色，
14: 听百色。
15: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他们从哪里来。其实他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 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5年来，百色新型生态旅

0: 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5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旅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我想不少朋友买回来的猕猴桃呢，都是硬邦邦的，放好久还是生，稍不留意呢都有可能直接放烂。其实啊，猕猴桃催熟呢有简单的小方法，我们呢可以把猕猴桃和苹果香蕉一起装进牛皮纸袋，轻轻封口。苹果香蕉呢会释放天然的乙烯气体，可以加速猕猴桃成熟。但要注意的是，不要直接用塑料袋完全密封闷住，不透气很容易发霉腐烂，也不要放进冰箱冷藏催熟，低温啊会抑制成熟的。那怎么判断能不能吃呢？咱们可以轻轻地捏一捏果蒂的位置，微微发软就刚好可以食用了。但如果整个果子全身软塌，那就是已经过熟，很快就会坏掉。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那会让我窒息，快要死掉。

0: 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过去5年，百色始终把民生福祉摆在突出位置，在医疗、教育、就业、人居环境等领域精准发力。一组组亮眼数据汇聚成有厚度的民生答卷，新建改扩建学校1450所，新增3甲医院2家、3级医院2家，率先在全区实现健康县、市区全覆盖，改造老旧小区3.4万户。建成保障性住房2.8万余套，城镇新增就业10.1万人，各族群众的生活蒸蒸日上。百色融媒消息，为深挖边境生态农业资源，打破特色农业经营分散、标准不一、品牌偏弱、产销脱节等瓶颈，近日那坡县农特产品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该县特色农业产业迈入抱团发展、规范提质、品牌增效的全新阶段。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名单，桂林漓江金华段航线入选，这是广西唯一入选的自然景观游航线。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科协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1日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月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将持续1个月。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 DRG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 DIP 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北纬23度26分》。这首歌十分浪漫，把爱人的出现比作阳光回归北回归线，把跨越距离的思念具象化了。王艺恩温柔细腻的嗓音，把异地相隔的牵挂和对重逢的期待唱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戴雨桐带来《静悄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静悄悄》，相比原版，戴雨桐的声线更具有氛围感，演绎出了暗恋时心动又忐忑的朦胧爱意。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曾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曾经》。叶思纯的声线自带细腻的叙事感，把爱到窒息却只剩自己的无力感传递得很到位。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1874》。

0: 成为这首歌百年时空错位设定的核心锚点。作词人黄伟文借这个设定写出了今生迟迟遇不到命中恋人，怀疑对方出生在100年前的宿命感，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延伸到了前世今生的维度里。下一首歌来听阿琳带来《一无所有时的爱情》。
1: 天边两端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带来的《一无所有时的爱情》。阿琳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勾勒出爱情里的美好与无奈，把年少时毫无保留倾尽所有去爱的状态定义为一无所有时的爱情。歌词从热恋时的相伴走到热情消散后的体面放手，最终落点在把回忆珍藏心底的释然，像是在讲述每一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校园爱情故事。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

0: 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这里是 FM105.2，
6: 资讯抢先听。
7: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5年来。在百色这片红色土地上，新校园拔地而起，好政策落地生根，一幅家门口上好学的幸福画卷正徐徐展开。全市新建改扩建学校1450所，新增学位超6.1万个，有效解决大班额、大校额问题。百色融媒消息，秋收时节，八角飘香。时下，田林县大面积八角林进入集中采收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上山采摘，林间硕果累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据了解，八角产业作为田林县重点特色林果产业，种植范围覆盖全县14个乡镇，目前八角林保存面积达21.96万亩。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8日，满载2661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长安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大榄坪北1号泊位顺利起航，驶向约旦亚喀巴港。这是今年2月北部湾港至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开通以来，该航线创下的单航次运量新纪录。新华网消息，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人民网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 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野、张新成带来的《那曾经吹过的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林带来《难得孤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安琳带来的《难得孤寂》。这首抒情歌层次分明动人，深刻写实地描绘出现代人身处繁华世界却感到孤立的心境，表达了很多人在喧嚣中的疏离感和对独处空间的渴望。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星特带来《像风止于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星特带来的《像风止于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纯爱氛围感拉满的轻 R&B 情歌，像傍晚轻轻吹来的晚风，松弛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心动甜度。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黑洞》。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黑洞》。这首歌是一首以平行时空与宇宙意象为核心的歌曲，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借由宇宙时空的宏大视角，探讨爱所拥有的无限能量，传递人类本能的情感潜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再见吗》。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再见吗》。这首歌是吴若希和他多年的好友共同完成的作品，创作初衷是想表达长大之后要接受所有的关系都未必能走到最后的现实，要学会坦然面对生命里的各类别离。

0: 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过去5年，百色围绕让群众看病更便捷、更舒心的目标，推动就医环境系统性升级。通过多方筹措资金32.9亿元，落地70余个卫生健康项目，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柏东院区、田东县中医医院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用，全市远程心电影像诊断覆盖84.86%的乡镇，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让偏远地区群众足不出乡就能享受2、3级医院诊疗资源。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靖西市胡润镇以景区提质升级为核心，依托景区客流资源，因地制宜布局特色重阳产业，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无缝衔接，形成观光引流、产品热销、农户增收的良性循环。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该镇累计接待游客54.36万人次，实现文旅营收4095.07万元。中国新闻网消息，8月28日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评选。广西籍演员蒋奇明、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新华网消息，8月28日至30日，在安徽合肥少泉体育中心，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全国总决赛举行。这项我国首个国家级虚拟体育综合性赛事，自线上海选阶段起便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与。最终207名决赛选手齐聚线下，围绕虚拟自行车、赛车、高尔夫等赛项展开角逐。人民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9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张新成带来的第57次取消发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瑞恩带来讨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瑞恩带来的《讨厌》。这首歌通过失眠、冷战等感情关系当中最常见的状态，刻画恋爱关系中过度迁就导致自我压抑与情感矛盾。凭借犀利的歌词表达与强烈的节奏编排，被不少音乐综艺节目多次改编和翻唱。下一首歌来听王月安《会开花的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月安带来的《会开花的云》。这首歌把梦想比作会绽放的云，浪漫又充满了治愈感。从独自眺望云海的孤单，到和同伴并肩翻山越岭追梦，最终抵达新时空遇到更好的自己，完整呈现了成长的心路历程，把青春里的坚持、陪伴与感动揉进了旋律，听感温暖又有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超前告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曦带来的《超前告别》，这首歌围绕别离的主题展开，诠释着珍惜当下，不要留下遗憾的主题。吴若曦的声线极具辨识度，搭配细腻的歌词，为不少听众带来温暖疗愈感。 据吴若曦本人分享人生感悟时表示，我们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些重要的人离开了，伤心是一定会有的，但生活还是要过，与其伤心的怀念一个人，倒不如正面的去过生活，这样才能对得起爱护过自己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暗涌》。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暗涌》。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5: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6: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 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浪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这里是 FM 105.2，
7: 资讯抢先听。
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荣媒消息，过去5年，我市于2023年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推进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边疆稳固守防，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以扎实举措书写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答卷。百色荣媒消息，5年来，百色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油茶低产林改造等工程，让山更青、水更绿。截至2026年3月，全市的森林面积已经超过3747万亩，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8.9%以上。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8日，平陆运河开工建设4周年之际，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着9月通航目标迈出坚实一步。中国新闻网消息，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28日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东兴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已突破65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0.5%，日均出入境客流量达2.7万人次。新华网消息，8月30日，厦门市联合调查组就媒体报道的厦门一公司使用敌敌畏畏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发布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拘。通报称，经调查，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已对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9: 大家好，欢迎收听。

0: 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血糖异常。那么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逐年攀升，而我国更是糖尿病高发大国。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直到出现并发症或者是体检的时候才被发现。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开始注重控糖了，而控糖的第一步呢，就是让自己管住嘴。所以今天呢，将会梳理了日常饮食当中容易被忽视的、容易导致血糖飙升的六大类食物，为大家控糖提供参考。首先啊，我们来聊聊两类直接快速升糖的食物。第一类就是含糖量高的食物，那典型的代表有含糖饮料、甜点、果酱、烤地瓜。甜不代表完全不能吃，但绝大多数甜味食品呢，都会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相关研究显示，每天饮用一至两份含糖饮料的人群，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几乎不喝的人高出了26%。比如说像甜甜圈，吃了之后啊，血糖上升速度非常快，属于吃完就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的食物。很多人觉得果酱、烤地瓜呢是天然的健康食材，实则呀暗藏升糖风险。果酱制作的时候呢，添加了大量的糖，还破坏水果膳食纤维。而烤地瓜呢，长时间烘烤之后，淀粉转化为了麦芽糖、葡萄糖，吃完之后血糖上升速度特别的快。那么对于含糖高的食物，想要平稳的控糖，更推荐这样吃。比如说含糖饮料，我们把它替换成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还有这个无糖的咖啡。而甜点呢，我们偶尔少量的食用吧。果酱咱们优先选无糖款，并且少量吃。我们嘴馋了一定要吃烤地瓜的话，那就少吃同等分量的主食，同时搭配蔬菜、肉、蛋、奶一起吃。我们再来聊聊直接快速升糖的第二大类食物，被打碎、煮烂或者是做成糊汁的食物，典型代表有米糊、酒熬的粥、果汁。因为食物形态呀，直接影响升糖的速度，颗粒越细碎软烂，消化就越快，升糖波动就越大。米糊呢，经过破壁研磨，谷物的外层保护结构被破坏掉了，淀粉完全暴露出来，吃了之后血糖上升速度自然会大幅度加快。而长时间熬煮的粥里边的淀粉充分煮软，餐后血糖上升得更快。果汁呢，是流失了水果里的膳食纤维，喝的时候很容易过量摄入糖分，远不如直接吃完整的水果适合控糖。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通过管住嘴来达到控制血糖的目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含糖量高的食物，被打碎煮烂做成糊或者是汁的食物容易导致血糖升高之外，精米白面主食和过油菜肴这两类食物也会导致血糖快速飙升。大家都知道，精米白面主食的典型代表就是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我们常吃的精米白面，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去掉了谷物外层的麸皮和中间的胚芽，流失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剩下的主要是容易被身体吸收的淀粉。那么吃了之后呢，血糖上升速度普遍很快。研究表明啊，男性每天吃精白米超过280克，女性超过240克，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那么主食控糖更稳妥的吃法就是主食粗细搭配，白米搭配燕麦、杂豆、藜麦，白馒头呢换成全麦馒头或者是玉米面窝窝头，面包则选择全麦、黑麦，配料表干净简单的款式。还有呢，就是过油的菜肴，比如说干煸豆角、炸藕盒等。很多人误以为控糖只需要控制主食，其实呢，高脂肪的菜肴同样会影响控糖效果。炸茄盒、炸土豆片等食材吸油率是非常高的，长期吃高脂肪的食物会打乱肠道里的有益菌群平衡，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而这种敏感性下降正是血糖控制不住的核心原因。对体重超标、肥胖的人

群影响更大。而多数的油炸菜品还会裹上面粉，添加糖分，油脂、淀粉、糖分三样叠加在一起，会进一步的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那么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平时更稳妥的吃法是尽量少吃油炸菜肴，优先蒸、煮、炖、凉拌、清炒的烹饪方式。外出点餐呢，咱们可以避开干煸、油炸、酥香、脆皮、红烧这类菜品。

偏爱浓稠的口感，喝完之后要适当的减少正餐里主食的摄入量，这样做就更为稳妥了。那第二类呢，就是酥脆好吃的零食，比如说薯片、虾条、锅巴、威化饼干、果蔬脆片，这类零食呢，主要是用精细加工的淀粉做原料，经过油炸膨化处理之后，淀粉的结构变得松散，吃了之后呢，消化吸收速度很快，而且大多是高油高糖的，一小包的热量就接近一顿正餐了。那市面上大部分果蔬脆片是低温油炸的，脂肪含量超过了20%，还添加了糖、盐，这些根本不能替代新鲜果蔬和水果。但如果你管不住嘴了怎么办？咱们还得控制血糖，可以这样选择，比如说原味的坚果、小浆果、无糖酸奶、圣女果。那膨化零食呢，咱们就选小包的，偶尔吃一点点，解解馋就行了，是不是？果蔬脆片呢，要选真空冷冻干燥的，没有添加油糖盐的食品。其实啊，饮食控糖没有捷径，不只是戒掉甜食就能稳住血糖。控糖的关键呢，在于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六类食物的摄入，长期坚持就能让血糖保持平稳，远离糖尿病前期的困扰。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事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3: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武士冷发酵，

0: 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

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

0: 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

0: 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

0: 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

0: 孕育的卵球，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

0: 时间三十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血糖异常。那么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逐年攀升，而我国更是糖尿病高发大国。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直到出现并发症或者是体检的时候才被发现。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开始注重控糖了，而控糖的第一步呢，就是让自己管住嘴。所以今天呢，将会梳理了日常饮食当中容易被忽视的、容易导致血糖飙升的六大类食物，为大家控糖提供参考。首先啊，我们来聊聊两类直接快速升糖的食物。第一类就是含糖量高的食物，那典型的代表有含糖饮料、甜点、果酱、烤地瓜。甜不代表完全不能吃，但绝大多数甜味食品呢，都会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相关研究显示，每天饮用一至两份含糖饮料的人群，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几乎不喝的人高出了26%。比如说像甜甜圈，吃了之后啊，血糖上升速度非常快，属于吃完就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的食物。很多人觉得果酱、烤地瓜呢是天然的健康食材，实则呀暗藏升糖风险。果酱制作的时候呢，添加了大量的糖，还破坏水果膳食纤维。而烤地瓜呢，长时间烘烤之后，淀粉转化为了麦芽糖、葡萄糖，吃完之后血糖上升速度特别的快。那么对于含糖高的食物，想要平稳的控糖，更推荐这样吃。比如说含糖饮料，我们把它替换成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还有这个无糖的咖啡。而甜点呢，我们偶尔少量的食用吧。果酱咱们优先选无糖款，并且少量吃。我们嘴馋了一定要吃烤地瓜的话，那就少吃同等分量的主食，同时搭配蔬菜、肉、蛋、奶一起吃。我们再来聊聊直接快速升糖的第二大类食物，被打碎、煮烂或者是做成糊汁的食物，典型代表有米糊、酒熬的粥、果汁。因为食物形态呀，直接影响升糖的速度，颗粒越细碎软烂，消化就越快，升糖波动就越大。米糊呢，经过破壁研磨，谷物的外层保护结构被破坏掉了，淀粉完全暴露出来，吃了之后血糖上升速度自然会大幅度加快。而长时间熬煮的粥里边的淀粉充分煮软，餐后血糖上升得更快。果汁呢，是流失了水果里的膳食纤维，喝的时候很容易过量摄入糖分，远不如直接吃完整的水果适合控糖。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通过管住嘴来达到控制血糖的目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含糖量高的食物，被打碎煮烂做成糊或者是汁的食物容易导致血糖升高之外，精米白面主食和过油菜肴这两类食物也会导致血糖快速飙升。大家都知道，精米白面主食的典型代表就是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我们常吃的精米白面，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去掉了谷物外层的麸皮和中间的胚芽，流失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剩下的主要是容易被身体吸收的淀粉。那么吃了之后呢，血糖上升速度普遍很快。研究表明啊，男性每天吃精白米超过280克，女性超过240克，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那么主食控糖更稳妥的吃法就是主食粗细搭配，白米搭配燕麦、杂豆、藜麦。

0: 白馒头呢换成全麦馒头或者是玉米面窝窝头，面包则选择全麦、黑麦，配料表干净简单的款式。还有呢就是过油的菜肴，比如说干煸豆角、炸藕盒等，很多人会以为控糖只需要控制主食，其实呢高脂肪的菜肴同样会影响控糖效果。炸茄盒、炸土豆片等食材吸油率是非常高的，长期吃高脂肪的食物会打乱肠道里的有益菌群平衡，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而这种敏感性下降正是血糖控制不住的核心原因，对体重超标、肥胖的人群影响更大。而多数的油炸菜品还会裹上面粉，添加糖分、油脂、淀粉、糖分三样叠加在一起，会进一步的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那么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平时更稳妥的吃法是尽量少吃油炸菜肴，优先蒸、煮、炖、凉拌、清炒的烹饪方式。外出点餐呢，咱们可以避开干煸、油炸、酥香、脆皮、红烧这类菜品。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着聊啊，如何通过管住嘴控制血糖。刚才说了四类容易导致血糖升高的食物，最后呢我们来讲两类日常容易忽视暗藏升糖隐患的食物。第一类呢就是勾芡的汤羹。很多汤品出锅的时候呢会用玉米淀粉、土豆淀粉勾芡，这些淀粉煮软之后啊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一碗浓稠的勾芡汤相当于额外吃了一份主食的淀粉量。那你想啊，正餐已经正常吃了主食，在长期喝这种勾芡的浓汤，会导致主食类的碳水化合物摄入超标，对不对？因此呢，汤羹更稳妥的吃法就是喝汤优先选这个少油少盐的不勾芡的清汤。如果您偏爱浓稠的口感，喝完之后要适当的减少正餐里主食的摄入量，这样做就更为稳妥了。那第二类呢就是酥脆好吃的零食，比如说薯片、虾条、锅巴、威化饼干、果蔬脆片，这类零食呢主要是用精细加工的淀粉做原料，经过油炸膨化处理之后，淀粉的结构变得松散，吃了之后呢消化吸收速度很快，而且大多是高油高糖的，一小包的热量就接近一顿正餐了。那市面上大部分果蔬脆片是低温油炸的，脂肪含量超过了20%，还添加了糖、盐，这些根本不能替代新鲜果蔬和水果。但如果你管不住嘴了怎么办？咱们还得控制血糖，可以这样选择，比如说原味的坚果、小坚果、无糖酸奶、圣女果。那膨化零食呢，咱们就选小包的，偶尔吃一点点解解馋就行了，是不是？果蔬脆片呢要选真空冷冻干燥的，没有添加油糖盐的食品。其实啊，饮食控糖没有捷径，不只是戒掉甜食就能稳住血糖，控糖的关键呢在于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六类食物的摄入，长期坚持就能让血糖保持平稳，远离糖尿病前期的困扰。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搬。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陈刚、黄明讲话，韦涛、孙大伟出席。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经海关监管验放运抵南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中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王红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黄明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把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政治检验，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各级党组织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全区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正在解决的涉重金属污染、违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制定一批务实管用的重点制度，及时总结推广制度建设经验做法和优秀案例。要持续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水平，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把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与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为民造福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上来。要突出思想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突出常态化，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刀刃向内解决真问题，不折不扣真解决问题，全力确保问题真解决，以整改整治实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

0: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要突出标本兼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建设，以系统思维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围绕普遍性和典型性问题制定务实管用制度，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要突出以上率下，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和常委同志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整改责任，带头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带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加快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到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提升全区党员干部防灾救灾减灾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水平，要毫不放松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抓好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岩溶内涝等的防御治理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部署要求，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推动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履职尽责，要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层层传导压力，真正让制度长牙带电，要以制度落实提升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结合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度机制，突出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坚决扛起保护广西山山水水的政治责任，为子孙后代守住绿水青山的环境，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深入总结三大工程建设经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模式，为超大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提供借鉴，要抢抓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机遇，加快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会议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邓俊宇的报道。
3: 该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为服务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提前组织召开了政策解读会，主动向参展企业宣讲支持服务东博会。

0: 各项惠民政策，聚焦展品减免税等重点业务，开展宣介辅导，专门制定展会通关须知，为参展商提供清晰指引，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关区海陆空铁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相关手续，同时加强与东博会主办方及物流服务企业沟通协调，动态跟踪展品运输计划，保障展品顺畅入馆，按期布展。物流服务商海城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报关经理刘芳云：
1: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0: 在提供便捷高效通关服务的同时，南宁海关严格落实进出口商品监管职责，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保障展会安全规范有序进行。随着东博会参展货物参会人员陆续抵拥，当前展会筹备已进入冲刺倒计时，各项保障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陆宇：
2: 随着东博会影响力持续提升，本届既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享会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产品顺畅参展。
3: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满载2661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长安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大榄坪北一号泊位顺利起航，驶向约旦亚喀巴港。这是今年2月北部湾港至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开通以来，该航线单航次运量交出的又一份亮眼成绩单，标志着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运力规模与服务能级持续攀升。据介绍，自首条滚装外贸航线开通以来，钦州码头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优势，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的支持下，严抓集港、接车、保管、上船、加固五大核心环节，按照一船一侧定制化开展装船作业，推动商品汽车从内陆工厂到出海口岸的无缝衔接，实现滚装作业常态化、规模化运行。滚装业务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
4: 第19号台风紫檀给崇左市造成了洪涝灾害，随着洪水渐退，崇左市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灾后恢复重建，校园清淤、电力通信、农技指导，全市上下正争分夺秒加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陆华勇发回的报道。连日来，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洪涝灾害给崇左市城区电力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城区内36848户居民因灾受到影响。随着洪水消退，当地供电部门昼夜奋战，对电力设施进行排水除湿、故障排查，争分夺秒进行抢修。经过电力抢修工作人员分片包干，逐街逐巷、逐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检修，目前城区供电秩序已经逐步恢复。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崇左供电公司抢修队伍队员陶坤：
5: 我们崇左供电公司坚持日夜奋战，高效完成了开闭锁、相变、电表等大量受损电器设备的抢修更换工作，目前已经恢复供电3.61万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灾后电力设备巡检、隐患排查和安全复检工作，确保供电安全稳定。
4: 洪水退去，农业生产恢复迫在眉睫。崇左市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受灾一线，实地查看水稻、甘蔗、蔬菜等农作物受灾情况，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灾后自救，力争将农业损失降到最低。记者在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街道大村村看到，部分地势低洼的田地仍残留着洪水退去后的淤泥，一些蔬菜叶片上裹满了泥浆，受淹的水稻和甘蔗还倒伏在地。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蹲在田埂边为农户现场讲解灾后管护要点，手把手指导农户如何清洗叶面、追施叶面肥，并建议对绝收地块迅速清源消毒，抢种生长期短的叶菜类蔬菜，确保地不荒、人不闲。崇左市江州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欧重生：
6: 洪涝灾后恢复生产，农作物的补救方式各有不同，比如说水稻要排涝降至，采取分式排水，同时做好防治病虫害措施。 赶着积水未退的田块。

0: 不开展作业，抽烟也可以待土壤干爽后再开展辐射混杂作业。
1: 此外，积水逐步消退后，校园内也留下大量淤泥和杂物。为保障新学期开学，各学校积极开展清淤保洁消杀工作，全力为学生营造安全整洁的入学环境。崇左市江州区第一小学校长农玉荣：
2: 经过连续开展清淤作业奋战，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为后续消杀检修、保障开学筑牢坚实基础。
3: 8月31号，全区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学期开学日，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被孩子们的笑声重新点亮，各学校以真诚满满的祝福开启迎新模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在衡州市，各级各类学校同上开学第一课，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衡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如期开学。在南宁各地，交警部门在各个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护学活动，并进入校园向师生们讲授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提高广大师生出行安全意识。当天上午7点多，记者在南宁市青秀区丽英小学校门口看到，送孩子的车辆络绎不绝，三名交警和家校志愿者共同开展护学活动，积极引导过往送孩子的车辆急停急走，并护送孩子安全进入校园。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青秀二大队辅警副中队长韦修建：
4: 早高峰的时候，这个上学时段，我们增派警力驻点到学校周边的路口进行定点疏导，保证车流的进出以及学生安全进校。
1: 开学第一课上，交警通过看图片、模拟交通情景剧、互动问答等方式，将常见的交通安全隐患向师生们进行了展示。南宁市青秀区丽英小学小学生林翘楚：
5: 交警叔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安全知识，我们上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准备下车时候要先注意后面有没有飞机动车，确认没有再开。
1: 南宁市交警支队青秀二大队综合管理中队指导员何尊：
6: 通过情景互动案例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出行风险，从小树立规则意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减少校园周边交通隐患。
1: 百色市右江区滨江小学校园内，红色印记薪火同行的开学主题格外醒目，老师们早早来到校门口，用微笑和问候迎接每一位返校的学生。右江区滨江小学一年级新生：
7: 我们超级开心，终于成为小学生了。
1: 在百色市纳坡县实验小学，一场以防蚊和秋季传染病防控为主题的班会正在教室里进行。老师们通过生动的讲解和情景模拟，向同学们传授如何防蚊虫、注意个人卫生、筑牢校园健康防线。除了安全与健康主题教育，各班还开展了暑期见闻分享会，同学们争相展示自己精心完成的暑期作业。纳坡县实验小学教师梁雪琪：
8: 三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安全意识相对薄弱，所以我们把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点内容。在课堂上，我们通过趣味问答、情境模拟这些孩子喜欢的方式，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1: 新学期新起点，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不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强化了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健康素养，也帮助新生消除入学紧张感，顺利迈出校园生活第一步。
9: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

0: 流活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做主题发言，围绕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户外运动产业路径、体育产业发展新机遇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晚上7:30，夜幕降临桂海晴岚，桂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正式启幕。本站嘉年华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推出九大惠民举措，自治区体育局发放30万元体育专属消费券，市民朋友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取满100减20元等多档满减消费券，覆盖桂林市体育装备、餐饮、商超等消费场景。现场同步开设惠民集市，设置体育惠民、美食、非遗好物、商旅促销等特色板块。桂野仙踪音乐会配套开展民谣驻唱、潮流互动游戏、篝火派对。参展企业负责人
1: 马斐
2: 把我们的泉州的品牌产品带出来进行宣传和销售，也希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游客来我们桂林玩的时候可以带点我们家乡的礼物回去。
0: 据了解，从8月到12月，40多场次赛事活动和各类特色活动将在全区全面铺开。本届嘉年华系列活动立足广西户外运动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举办骑行、徒步、马拉松、海上运动等特色赛事活动。
3: 今年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针对损害执法形象、程序不规范、履职偏差等五类突出问题开展系统性纠治。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邓俊宇的报道。
4: 近期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航风办在督导调研中发现，贺州市八部区市场监管局个别执法人员存在执法时抽烟、着装不规范等问题。发现问题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责令当地市场监管局整改。贺州市八部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全局执法人员开展警示教育、纪律作风教育以及执法业务培训，对涉事人员作出严肃批评，同时重申规范执法着装、严格履行执法程序的落实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要求。八部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生茂：
5: 我们将以此为鉴，严抓队伍作风，实施规范执法行为，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和监管为民的实际行动筑牢纪律防线，助力公正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恳请社会各界对我们予以监督。
4: 今年4月，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实施了《广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行为规范指引》，还配套制作了《广西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四要》动漫教材。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一级主任科员雷振威：
6: 所谓四要，首先就是形象之要，执法人员要做到着装规范、举止得体；其次是程序之要，要做到依法依规、全程规范；第三是要用语之要，要做到文明规范、有理有节；最后就是底线之要，要做到文明执法、理性包容，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规范音像记录。
4: 近年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队伍形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综合执法局局长罗耀敏介绍，广西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持续纠治8个方面52个执法突出问题。
7: 我们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印发实施防范机械执法、局域性执法、选择性执法五问等系列制度，完善了着装、行为举止、用语等规范，同时开展四不两职、明察暗访，综合运用3书1函突出指导，并任行政执法受益监督员，构建多元监督格局。
4: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区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市场监管执法五类问题，致发3书1函18份，排查问题线索86条，并进行整改，持续提升全区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执法规范化水平。
8: 8月28号到9月2号，时值越南国庆假期，连日来中越跨境文旅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友谊关口岸迎来越南游客入境高峰。据友谊关口岸统计，8月29号持护照入境赴华旅游的越南游客超1600人次，8月30号入境游客达1200多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3: 近日，由中国农学会智慧农业分会主办，广西大学与华中

0: 农业大学共同承办的2026智慧农业产学研生态年会在南宁举行，活动以 AI 润沃土治愈新农人为主题，与会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围绕智慧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落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与产业对接。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黄少敏、韩杰，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锚定目标抓落实，担当实干出实绩，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3: 参加中国共产党百

0: 这是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一举措划未来献良策，表示回去后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一线，立足岗位职责踏实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我是主播陈明。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雨龙、黄显彪报道，8月31号上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闭幕。王永超、黄琛、郑胜景、刁卫红、关海雄、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兵、刘斌、黄海勇、张国格、黄俊杰、黄茂兵、蓝田宁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蒋卫生、陈杰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郑胜景同志主持闭幕大会。大会应到代表486名，实到代表482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王永超同志在闭幕大会上做讲话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向为百色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向各位代表和为大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新当选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表示热烈的祝贺。王永超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我国开启15五新征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回顾总结了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客观分析了未来5年的发展形势，提出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对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做出了部署。这次大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统一思想开拓进取的大会，必将对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王永超指出，以这次大会为标志，我们正式接过了5届市委手中的接力棒，奋进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未来5年宏伟蓝图已经绘就，百色高质量发展将迎来崭新篇章。新征程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全力以赴把大会描绘的宏伟蓝图、确定的奋斗目标变成美好现实。王永超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坚持把百色工作放到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和推进，立足百色实际，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书写百色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要坚持人民至上，在为民造福中践行初心使命，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420万老区人民成为15五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聚焦中心任务，担当实干，创造过硬业绩。 要聚焦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抓落实出实际，聚焦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实现五个提升，抓落实出实际，聚焦加快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落实出实际，走出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新路子。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

紧全面从严治党，要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王永超要求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汇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的磅礴力量。新一届市委要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始终坚持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各方一股劲，汇聚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各位代表要主动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要带头真抓实干，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干事创业的成效书写在红城大地上。王永超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实干创造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王永超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总结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分析我市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机遇挑战，研究确定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总体要求、奋斗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大会通过的报告符合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合百色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是全市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全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的纲领性文件。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大会高度评价第五届市委的工作，完全同意报告对过去五年发展成就和经验启示的总结，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百色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各类自然灾害侵袭，第五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在困难中承压前行，在挑战中逆势而上，在风险中抢回主动，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体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大会赞同报告对未来发展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大会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做好未来五年的工作，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形势，因势而谋，应势而

0: 而动，顺势而为，在抢抓机遇中赢得先机，在把握大势中掌握主动。全市上下必须胸怀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历史机遇，增强必胜信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挑战，战风险，克难关，奋力闯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着力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全面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市今后五年的工作部署。大会指出，要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做强做大四加四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试验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建设高水平双向开放新高地，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体系，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桂天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守护好百色绿水青山。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全方位开展文明建设，发展新时代百色特色文化，畅享百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就业优先导向，促进多渠道增收，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加快建设健康百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基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维护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百色。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大会强调，做好百色的事情，关键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百色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保证。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出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雨龙、刘彩强报道。 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

0: 白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由王永超同志主持，大会执行主席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刘斌、黄斌、韩启强、郭嘉、贾耀峰、莫雍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应到代表486名，实到代表48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大会选举办法，通过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计票人、总计票人名单。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代表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依次投票，选举出中国共产党白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55名、候补委员10名和中国共产党白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41名。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翔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选举计票情况，提出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当选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确定，提出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确定。
0: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罗霞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第五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选举计票结果，确定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当选名单，确定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进行选举。主席团第五次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选举计票结果，确定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当选名单，通过关于第五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第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确定第六届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第六届市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石广欢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选举计票结果，提出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当选名单，通过关于第五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第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出第六届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第六届市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建议名单。
0: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黄天松、谢雨龙报道。8月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白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选举产生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海琼同志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应到会纪委委员41人，实到会39人，请假2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白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通过中国共产党白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关海琼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白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韦刚、雷永茂、胡其涛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白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并报经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就新一届纪委委员如何带动全市纪检监察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关海琼要求，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绝不动摇，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和规矩，自觉把纪检监察工作放在发展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布局和推动，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二要忠诚履职，提质效，绝不懈怠，准确把握当前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坚守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定位，在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风肃纪反腐、维护民生民

0: 等方面再发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为十五五时期持续统筹建好两个生态，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三要清正廉洁守底线，绝不逾矩。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慎独慎微，自重自省，树立和维护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四要严管严治铸铁军，绝不放松，在抓班子、带队伍上做到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全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五要精诚团结讲奉献，绝不推诿，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全市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遇事多沟通，工作多补台，不断巩固发展新奇、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局面。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化未来、献良策。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全面客观总结了百色五年来的发展成就，准确把握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成绩激动人心，目标催人奋进。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百色在经济实力、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代表们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目标清晰，举措有力。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卢东贤：
2: 报告总结过去五年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工作，举措催人奋进。特别是关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部分，让我们基层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回去后，我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一线，立足岗位职责，紧扣新编富民要求，脚踏实地抓好乡村振兴工作。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敏桥：
3: 报告为基层抓好乡村发展明确了目标路径，我将迅速贯彻落实大会部署，聚焦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立足一线，实干笃行，全力推动乡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唐旭杰：
4: 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让我深受鼓舞，我将带领全校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用实干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1: 蓝图已然绘就，号角已经吹响，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传达到基层一线，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茂兵：
5: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严格落实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以四个坚持系统推进铝增精深加工提质增效，聚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地材料生产基地，持续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精准统筹土地、能耗、人才等关键要素，精准的聚集上下游优质项目，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进阶，全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础材料生产基地。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祥信：
6: 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客观全面，部署未来五年的任务，重点突出。作为边境高中学校的负责人，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实干担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国门教育，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长治久安奉献那波教育力量。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莫小曼：

0: 教育事关民生根本，我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把一线教师、学生、家长的所思、所想、所盼反映上来，回到岗位以后，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边境教育实际，深耕教学本职，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为办好边境群众满意的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

0: 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0: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1: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0: 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1: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的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0: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1: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晋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2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晋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

0: 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酸污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酸、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撕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硝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

0: 当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气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百。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北纬23度26分》。这首歌十分浪漫，把爱人的出现比作阳光回归北回归线，把跨越距离的思念具象化了。王艺恩温柔细腻的嗓音，把异地相隔的牵挂和对重逢的期待唱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戴雨桐带来静悄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静悄悄》，相比原版，戴雨桐的声线更具有氛围感，演绎出了暗恋时心动又忐忑的朦胧爱意。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曾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曾经》。叶思纯的声线自带细腻的叙事感，把爱到窒息却只剩自己的无力感传递得很到位。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1874》。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1874》。陈奕迅本人出生在1974年，1874年正好比他的出生年份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因此这个数字成为这首歌百年时空错位设定的核心锚点。作词人黄伟文借这个设定写出了今生迟迟遇不到命中恋人，怀疑对方出生在100年前的宿命感，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延伸到了前世今生的维度里。下一首歌来听阿琳带来《一无所有时的爱情》。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林带来的《一无所有时的爱情》。阿林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勾勒出爱情里的美好与无奈，把年少时毫无保留倾尽所有去爱的状态定义为一无所有时的爱情。歌词从

热恋时的相伴，走到热情消散后的体面放手，最终落点在把回忆珍藏心底的释然，像是在讲述每一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校园爱情故事。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三，
1: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
0: 亲，杨毅，你这是唱的不太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开始了。
0: 煎饼果子之多。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彩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野、张新成带来的《那曾经吹过的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林带来《难得孤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令带来的《难得孤寂》。这首抒情歌层次分明动人，深刻写实地描绘出现代人身处繁华世界却感到孤立的心境，表达了很多人在喧嚣中的疏离感和对独处空间的渴望。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新特带来《向风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新特带来的《像风止于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纯爱氛围感拉满的轻 R&B 情歌，像傍晚轻轻吹来的晚风，松弛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心动甜度。下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黑洞》。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黑洞》。这首歌是一首以平行时空与宇宙意象为核心的歌曲，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借由宇宙时空的宏大视角，探讨爱所拥有的无限能量，传递人类本能的情感潜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再见吗》。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再见吗》。这首歌是吴若希和他多年的好友共同完成的作品，创作初衷是想表达长大之后要接受所有的关系都未必能走到最后的现实，要学会坦然面对生命里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张新成带来的第57次取消发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瑞恩带来

与强烈的节奏编排，被不少音乐综艺节目多次改编和翻唱。下一首歌来听王月安《会开花的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月安带来的《会开花的云》。这首歌把梦想比作会绽放的云，浪漫又充满了治愈感。从独自眺望云海的孤单，到和同伴并肩翻山越岭追梦，最终抵达新时空，遇到更好的自己，完整呈现了成长的心路历程，把青春里的坚持、陪伴与感动揉进了旋律，听感温暖又有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超前告别》。这首歌围绕别离的主题展开，诠释着珍惜当下，不要留下遗憾的主题。吴若希的声线极具辨识度，搭配细腻的歌词，为不少听众带来温暖疗愈感。据吴若希本人分享人生感悟时表示，我们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些重要的人离开了，伤心是一定会有的，但生活还是要过，与其伤心的怀念一个人，倒不如正面的去过生活，这样才能对得起爱护过自己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暗涌。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

0: 西，捂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8月31日上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闭幕。
3: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4: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王永超当选市委书记，黄琛、郑胜景当选市委副书记。
3: 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化未来、献良策。我是主播陈明。
4: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
5: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黄显彪报道。8月31号上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闭幕。王永超、黄琛、郑胜景、刁卫红、关海雄、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兵、刘斌、黄台勇、张国格、黄俊杰、黄茂兵、蓝田宁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蒋卫生、陈杰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郑胜景同志主持闭幕大会。大会应到代表486名，实到代表482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王永超同志在闭幕大会上做讲话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向为百色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向各位代表和为大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新当选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表示

热烈的祝贺。王永超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我国开启15五新征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回顾总结了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客观分析了未来5年的发展形势，提出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对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做出了部署。这次大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统一思想开拓进取的大会，必将对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王永超指出，以这次大会为标志，我们正式接过了5届市委手中的接力棒，奋进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未来5年宏伟蓝图已经绘就，百色高质量发展将迎来崭新篇章。新征程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全力以赴把大会描绘的宏伟蓝图、确定的奋斗目标变成美好现实。王永超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坚持把百色工作放到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和推进，立足百色实际，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书写百色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要坚持人民至上，在为民造福中践行初心使命，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420万老区人民成为15五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聚焦中心任务，担当实干，创造过硬业绩。要聚焦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抓落实出实际，聚焦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实现5个提升，抓落实出实际，聚焦加快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落实出实际，走出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新路子。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王永超要求，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汇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的磅礴力量。新一届市委要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始终坚持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各方一股劲，汇聚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各位代表要主动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要带头真抓实干，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干事创业的成效书写在红城大地上。王永超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实干创造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王永超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总结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分析我市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机遇挑战，研究确定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总体要求、奋斗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大会通过的报告符合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合百色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是全市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全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的纲领性文件。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大会高度评价第五届市委的工作，完全同意报告对过去五年发展成就和经验启示的总结，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百色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各类自然灾害侵袭，第五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在困难中承压前行，在挑战中逆势而上，在风险中抢回主动，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体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大会赞同报告对未来发展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大会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做好未来五年的工作，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形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抢抓机遇中赢得先机，在把握大势中掌握主动。全市上下必须胸怀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历史机遇，增强必胜信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挑战，战风险，克难关，奋力闯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着力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全面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市今后五年的工作部署。大会指出，
要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做强做大四加四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智能经济，

0: 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试验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建设高水平双向开放新高地，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体系，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桂天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守护好百色绿水青山。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全方位开展文明建设，发展新时代百色特色文化，畅享百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就业优先导向，促进多渠道增收，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加快建设健康百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基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维护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百色。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大会强调，做好百色的事情，关键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百色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保证。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出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市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年来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自治区纪委和市委决策部署，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鲜明导向，发扬彻底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条件，全市清风正气不断充盈，纪检监察工作成效显著，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大会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围绕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常效推进清廉百色建设，共建共创更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要坚定不移强化政治引领，提升思想淬炼新境界，坚定不移做到两个维护，彰显政治监督新担当。

0: 坚定不移涵养清风正气，营造作风建设新气象，坚定不移一体推进三不腐，增强腐败治理新效能，坚定不移维护民生民力，打造执纪执法为民新篇章，坚定不移发挥利剑作用，拓展政治巡查新成效，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构建依规用权新常态，坚定不移锻造过硬铁军，展现自身建设新风貌，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大会号召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一心，真抓实干，努力开创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十五五时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雨龙、刘彩强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由王永超同志主持，大会执行主席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刘斌、黄斌、韩启强、郭嘉、贾耀峰、莫雍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应到代表486名，实到代表48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大会选举办法，通过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计票人、总计票人名单。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代表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依次投票，选举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55名、候补委员10名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41名。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选举计票情况，提出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当选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确定，提出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确定。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罗霞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第五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选举计票结果，确定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当选名单，确定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进行选举。主席团第五次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选举。

0: 8月31日上午，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选举计票结果，提出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当选名单，通过关于第五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第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出第六届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 第六届市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建议名单。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唐建豪、刘彩强报道。 8月31日下午，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并讲话。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 会议经过认真酝酿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报告，以及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新当选的市委书记王永超代表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发表讲话。他说：“能够扎根老区、服务百色、奉献百色，是我一生的荣幸。我将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勤勉履职，团结带领新一届市委班子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绝不辜负组织重托。” 绝不辜负老区人民的深情厚望。王永超围绕加强新一届市委班子建设，提出五点要求：要坚持绝对忠诚，做理想信念坚定的表率，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始终传承红色基因，把党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坚持担当实干，聚焦战略定位，经济稳增长，建强产业体系等重点工作， 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表率，要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头等大事，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为民造福的表率，要坚持戮力同心，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汇聚最强正能量，带头维护班子团结，做团结奋斗的表率。 要坚持严于律己，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始终严于律己，做勤政廉政的表率。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2026年8月31日，在百色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百色市第六届党委委员伍十五人，候补委员10人，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永超。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关海琼。

0: 委员会副书记韦刚、雷永茂、胡奇涛；三、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韦刚、汤庆、杨桂龙、罗永良、关海琼、胡奇涛、黄学辉、童瑶、雷永茂。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黄天松、谢宇龙报道。8月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选举产生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海琼同志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应到会纪委委员41人，实到会39人，请假2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关海琼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韦刚、雷永茂、胡奇涛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并报经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就新一届纪委委员如何带动全市纪检监察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关海琼要求：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绝不动摇，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和规矩，自觉把纪检监察工作放在发展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布局和推动，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二要忠诚履职、提质效，绝不懈怠，准确把握当前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坚守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定位，在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风肃纪反腐、维护民生民利等方面再发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为15、15、17持续统筹建好两个生态，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三要清正廉洁守底线，绝不逾矩，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慎独慎微，自重自省，树立和维护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四要严管严治铸铁军，绝不放松，在抓班子、带队伍上做到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全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五要精诚团结讲奉献，绝不推诿，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全市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遇事多沟通，工作多补台，不断巩固发展新奇、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局面。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百色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关海琼同志主持会议，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到41人，实到39人，全会选举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批准。与会同志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2: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画未来、献良策。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全面客观总结了百色5年来的发展成就，准确把握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成绩激动人心，目标催人奋进。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百色在经济实力、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代表们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目标清晰，举措有力，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卢东贤。
1: 报告总结过去五年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工作举措，催人奋进。特别是关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部分，让我们基层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回去后，我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一线，立足岗位职责，紧扣新编富民要求，脚踏实地抓好乡村振兴工作。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敏桥，
2: 报告为基层抓好乡村发展明确了目标路径，我将迅速贯彻落实大会部署，聚焦产业振兴，城乡
0: 为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茂兵，
3: 实务期间呢，我们将严格落实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以四个坚持系统推进铝增精深加工提质增效，聚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地材料生产基地，持续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精准统筹土地、能耗、人才等关键要素，精准的聚集上下游优质项目，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进阶，全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础材料生产基地。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祥庆，
4: 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客观全面，部署未来五年的任务，重点突出。作为边境高中学校的负责人，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实干担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国门教育，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长治久安奉献那波教育力量。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莫小曼，
5: 教育事关民生根本，我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把一线教师、学生、家长的所思所想所盼反映上来，回到岗位以后，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边境教育实际，深耕教学本职，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为办好边境群众满意的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桑，叶子。这首歌让我们在阿桑沙哑的声线里头触摸到孤独温热的质地，歌词里头也会唱到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句话就好像是一枚银针，轻轻的就挑破了我们裹在人群当中的这一层糖衣。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篇暖文章似乎呢也会和这份心境有关，它的标题是中年以后人缘不好其实是一件好事。当酒局散场之后，翻遍通讯录找不到说话的人，当微信里头热闹的红包雨淋不到自己的头顶，或许我该祝贺你终于是从人际关系的围城里头走了出来。中年人的社交减法减去的从来不是真心，而是那些需要踮着脚才能够够得到的关系。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这篇文章呢依旧是出自公众号洞见。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害怕被人群冷落，怕饭局上没有人叫自己，也怕朋友圈点赞太少，怕自己成为了局外人，于是拼命的就往人堆里挤，逢人便笑脸相迎，有局必到，有话必接，好像认识的人越多心里头就会越踏实。可是到了中年才渐渐明白，所谓人缘好很多时候不过是一场盛大的自我消耗，而那些看似人缘不好的人反倒是活得更加清醒更加自在了。人缘不好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作家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这本书当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年轻时候的余华也曾经热衷于社交，后来他发现那些推杯换盏的热闹散场之后只剩下疲惫和空虚，于是他开始拒绝无效的聚会，把时间留给写作和阅读。有人说他变了，变得不再好接近了，可正是这种不好接近让他写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作品。人缘不好意味着你不必去讨好所有的人，别人找你帮忙你可以拒绝，别人约你吃饭你可以不去，别人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你也可以不理。你不需要为了维系一段关系而委屈了自己，不需要在每一次社交当中扮演那个好说话的人。人到中年最难得的不是身边有多少人，而是你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用解释，不用愧疚，也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人缘不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把时间还给了自己。鲁迅先生一生朋友不多，甚至常和人论战，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翻译、教书和整理古籍上。他曾经说，我哪里有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那些人缘好的人往往忙着赶场子、聊闲天、维护关系，而你把别人用来社交的时间都花在了自己身上。读一本书，跑一次步，学一项技能，陪父母吃一顿饭，也陪孩子拼个积木。

我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前些年特别热衷参加各种各样的饭局，今天和这个主编吃饭，明天和那个平台负责人喝酒，手里头这个微信上是存了几百个大 V 的微信，他总是说关系是吃出来的，多认识一个人以后就多一条路，结果呢？3年过去了，他的公众号还是那个阅读量，文章还是那个水平。而那些饭局上认识的人，真正帮过他的一个都没有，反倒是他认识的一些同行，从来不参加这些场合，朋友圈一年发不了几条，别人约饭10次推掉9次，但人家每天雷打不动写3000个字，雷打不动读2个小时的书。现在人家的稿费是我那个朋友的10倍不止。中年人的时间要知道是最宝贵的，经不起任何一点浪费，你每参加一次毫无意义的饭局，就少了1个小时陪伴家人的时间，你每应付一个虚情假意的朋友，就少了一点精力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他把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从你的日程里头删掉，让你把有限的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上。

再来呢，就是人缘不好，朋友少，但是都挺真的。2019年，演员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领奖台上，她没有感谢圈内好友，没有提到任何明星大腕，她只说了两句话：感谢导演，感谢拍档。有记者就问她：你在圈内的人缘是不是不太好？没有朋友值得你去感谢呢？咏梅坦然一笑：我确实朋友不多，就那么几个，但每一个我都能半夜三点打电话。年轻时候交朋友吧，讲究的是一个数量，微信好友3000人，朋友圈点赞过百，生日的时候满屏都是祝福，逢年过节收不完的群发消息。可是到了中年才明白，这些数字毫无意义。你真正需要帮助的，翻阅3000人的通讯录，能拨出去的号码不超过3个，而那3个从来不需要你刻意维护。你一年不联系，他也不会怪你。你半夜打电话过去，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事儿？我马上到。你落魄了，他不会问你发生了什么，只说缺多少，我给你凑。圈子干净，留下来的朋友都是值得时间的考验的，他们不图你的地位，不贪你的资源，也不跟你去玩一些虚情假意的游戏。你需要的时候他们都在，你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安静地待在自己的生活里，不打扰，不添乱，也不消耗。人到中年，朋友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真越好。一个说真话的朋友胜过100个点头之交，一个能够接住你脆弱的人胜过1000个酒桌上的所谓的兄弟。人缘不好，早就学会了独处。蒋勋在《孤独6讲》当中写过：孤独没有什么不好的，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人缘好的人常常害怕一个人待着，他们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聊天，有人吃饭，有人逛街，有人打牌，一旦独处就会觉得心慌。而你早就习惯了独处，不觉得一个人吃饭尴尬，不觉得一个人去看电影丢脸，也不觉得一个人散步可怜。相反，你在独处当中找到了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喝茶可以品出茶汤里的层次，一个人走路可以看见路边野花的颜色，一个人发呆可以让思绪飞到更远的地方。作家村上春树在《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头坦言，自己是一个不太需要他人的人。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跑10公里，下午翻译或者读书，晚上9点准时睡觉。这样的日子他过了30多年。有人问他：你不觉得孤独吗？他说：我从不觉得孤独是一件负面的事，相反，我能够和自己好好相处是一种能力。能独处的人内心是丰盈的，不需要向外去索取关注和认可，因为你自己就活得完整。这种状态不是孤僻，是自足。最后我们要说的是人缘。

0: 和你恋过的沉醉，把昨天放弃。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梦，化成你，并不很。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8月31日上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闭幕；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王永超当选市委书记，黄琛、郑胜景当选市委副书记。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聚焦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
4: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黄显彪报道。8月31号上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闭幕。王永超、黄琛、郑胜景、刁卫红、关海雄、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兵、刘斌、黄台勇、张国格、黄俊杰、黄茂兵、蓝田宁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蒋卫生、陈杰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郑胜景同志主持闭幕大会。大会应到代表486名，实到代表482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王永超同志在闭幕大会上做讲话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向为百色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向各位代表和为大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新当选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表示热烈的祝贺。王永超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我国开启15五新征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回顾总结了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客观分析了未来5年的发展形势，提出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对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做出了部署。这次大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统一思想开拓进取的大会，必将对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王永超指出，以这次大会为标志，我们正式接过了5届市委手中的接力棒，奋进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未来5年宏伟蓝图已经绘就，百色高质量发展将迎来崭新篇章。新征程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全力以赴把大会描绘的宏伟蓝图、确定的奋斗目标变成美好现实。王永超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坚持把百色工作放到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和推进，立足百色实际，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书写百色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要坚持人民至上，在为民造福中践行初心使命，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420万老区人民成为15五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聚焦中心任务，担当实干，创造过硬业绩。要聚焦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抓落实出实际，聚焦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实现5个提升，抓落实出实际，聚焦加快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落实出实际，走出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新路子。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王永超要求，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汇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的磅礴力量。新一届市委要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始终坚持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各方一股劲，汇聚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各位代表要主动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
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要带头真抓实干，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干事创业的成绩

教书写在红城大地上。王永超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实干创造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王永超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总结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分析我市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机遇挑战，研究确定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总体要求、奋斗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大会通过的报告符合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合百色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是全市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全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的纲领性文件。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大会高度评价第五届市委的工作，完全同意报告对过去五年发展成就和经验启示的总结，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百色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各类自然灾害侵袭，第五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在困难中承压前行，在挑战中逆势而上，在风险中抢回主动，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体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大会赞同报告对未来发展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大会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做好未来五年的工作，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形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抢抓机遇中赢得先机，在把握大势中掌握主动。全市上下必须胸怀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历史机遇，增强必胜信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挑战，战风险，克难关，奋力闯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0: 安全，推进维护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百色。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大会强调，做好百色的事情，关键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百色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保证。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出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市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年来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自治区纪委和市委决策部署，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鲜明导向，发扬彻底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条件，全市清风正气不断充盈，纪检监察工作成效显著，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大会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围绕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常效推进清廉百色建设，共建共创更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要坚定不移强化政治引领，提升思想淬炼新境界，坚定不移做到两个维护，彰显政治监督新担当，坚定不移涵养清风正气，营造作风建设新气象，坚定不移一体推进三不腐，增强腐败治理新效能，坚定不移维护民生民利，打造执纪执法为民新篇章，坚定不移发挥利剑作用，拓展政治巡查新成效，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构建依规用权新常态，坚定不移锻造过硬铁军，展现自身建设新风貌，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大会号召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一心、真抓实干，努力开创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十五五”时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刘彩强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

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由王永超同志主持，大会执行主席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刘斌、黄斌、韩启强、郭嘉、贾耀峰、莫雍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应到代表486名，实到代表48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大会选举办法，通过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计票人、总计票人名单。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代表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依次投票，选举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55名、候补委员10名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41名。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唐建豪、刘彩强报道。8月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并讲话。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会议经过认真酝酿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报告，以及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委书记王永超代表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发表讲话。他说，能够扎根老区，服务百色，奉献百色，是我一生的荣幸。我将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勤勉履职，团结带领新一届市委班子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绝不辜负组织重托，绝不辜负时代使命，绝不辜负老区人民的深情厚望。王永超围绕加强新一届市委班子建设提出5点要求，要坚持绝对忠诚，做理想信念坚定的表率，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始终传承红色基因，把党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坚持担当实干，聚焦战略定位、经济稳增长、建强产业体系等重点工作，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表率。要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头等大事，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为民造福的表率。要坚持戮力同心，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汇聚最强正能量，带头维护班子团结，做团结奋斗的表率。要坚持严于律己，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始终严于律己，做勤政廉政的表率。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1日在百色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百色市第六届党委委员55人、候补委员10人、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王永超；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黄琛、郑胜景；
三、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

0: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刁卫宏、王永超、冯毅、刘斌、李登科、辛立章、陆兰碧、郑胜景、关海琼、黄琛、程昭。全会批准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关海琼；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韦刚、雷永茂、胡奇涛；三、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韦刚、汤庆、杨桂龙、罗永良、关海琼、胡奇涛、黄学辉、童瑶、雷永茂。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黄天松、谢雨龙报道。8月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选举产生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海琼同志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应到会纪委委员41人，实到会39人，请假2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关海琼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韦刚、雷永茂、胡奇涛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并报经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就新一届纪委委员如何带动全市纪检监察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关海琼要求：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绝不动摇，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和规矩，自觉把纪检监察工作放在发展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布局和推动，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二、要忠诚履职、提质效，绝不懈怠，准确把握当前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坚守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定位，在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风肃纪反腐、维护民生民利等方面再发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为15、15时期持续统筹建好两个生态，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三、要清正廉洁守底线，绝不逾矩，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慎独慎微，自重自省，树立和维护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四、要严管严治铸铁军，绝不放松，在抓班子、带队伍上做到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全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五、要精诚团结讲奉献，绝不推诿，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全市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遇事多沟通，工作多补台，不断巩固发展新奇、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局面。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百色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关海琼同志主持会议，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到41人，实到39人，全会选举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批准。与会同志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关。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

0: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 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

0: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

0: 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 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

0: 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

0: 立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

0: 介绍。
1: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0: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2: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3: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

0: 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陈刚、黄明讲话，韦涛、孙大伟出席。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经海关监管验放运抵南宁。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中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王红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黄明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把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政治检验，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各级党组织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全区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正在解决的涉重金属污染、违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制定一批务实管用的重点制度，

0: 及时总结推广制度建设经验做法和优秀案例，要持续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水平，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把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与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为民造福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上来，要突出思想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突出常态化，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刀刃向内解决真问题，不折不扣真解决问题，全力确保问题真解决，以整改整治实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要突出标本兼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建设，以系统思维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围绕普遍性和典型性问题制定务实管用制度，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要突出以上率下，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和常委同志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整改责任，带头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带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加快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到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提升全区党员干部防灾救灾减灾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水平，要毫不放松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抓好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岩溶内涝等的防御治理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部署要求，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推动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履职尽责，要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层层传导压力，真正让制度长牙带电，要以制度落实提升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结合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度机制，突出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坚决扛起保护广西山山水水的政治责任，为子孙后代守住绿水青山的环境，统筹建好政

0: 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深入总结三大工程建设经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模式，为超大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提供借鉴。要抢抓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机遇，加快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会议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邓俊宇的报道。
3: 该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为服务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提前组织召开了政策解读会，主动向参展企业宣讲支持服务东博会各项会企政策，聚焦展品减免税等重点业务，开展宣介辅导，专门制定展会通关须知，为参展商提供清晰指引，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关区海陆空铁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相关手续，同时加强与东博会主办方及物流服务企业沟通协调，动态跟踪展品运输计划，保障展品顺畅入馆，按期布展。物流服务商海城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报关经理刘芳云：
4: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3: 在提供便捷高效通关服务的同时，南宁海关严格落实进出口商品监管职责，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保障展会安全规范有序进行。随着东博会参展货物参会人员陆续抵拥，当前展会筹备已进入冲刺倒计时，各项保障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陆宇：
5: 随着东博会影响力持续提升，本届既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响会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产品顺畅参展。
0: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满载2661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长安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大榄坪北一号泊位顺利起航，驶向约旦亚喀巴港。这是今年2月北部湾港至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开通以来，该航线单航次运量交出的又一份亮眼成绩单，标志着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运力规模与服务能级持续攀升。据介绍，自首条滚装外贸航线开通以来，钦州码头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优势，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的支持下，严抓集港、接车、保管、上船、加固五大核心环节，按照一船一侧定制化开展装船作业，推动商品汽车从内陆工厂到出海口岸的无缝衔接，实现滚装作业常态化、规模化运行，滚装业务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
2: 第19号台风紫檀给崇左市造成了洪涝灾害，随着洪水渐退，崇左市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灾后恢复重建，校园清淤、电力通信、农技指导，全市上下正争分夺秒加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陆华勇发回的报道。连日来，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洪涝灾害给崇左市城区电力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城区内36848户居民因灾受到影响。随着洪水消退，当地供电部门昼夜奋战，对电力设施进行排水除湿、故障排查，争分夺秒进行抢修。经过电力抢修工作人员分片包干

0: 逐街逐巷逐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检修，目前城区供电秩序已经逐步恢复。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重组供电公司抢修队伍队员陶坤：
1: 我们重组供电公司坚持日夜奋战，高效完成了开闭锁、相变、电表等大量受损电器设备的抢修更换工作，目前已经恢复供电3.61万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灾后电力设备巡检、隐患排查和安全复检工作，确保供电安全稳定。
0: 洪水退去，农业生产恢复迫在眉睫。崇左市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受灾一线，实地查看水稻、甘蔗、蔬菜等农作物受灾情况，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灾后自救，力争将农业损失降到最低。记者在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街道大村村看到，部分地势低洼的田地仍残留着洪水退去后的淤泥，一些蔬菜叶片上裹满了泥浆，受淹的水稻和甘蔗还倒伏在地。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蹲在田埂边为农户现场讲解灾后管护要点，手把手指导农户如何清洗叶面、追施叶面肥，并建议对绝收地块迅速清源消毒，抢种生长期短的叶菜类蔬菜，确保地不荒人不闲。崇左市江州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欧重生：
2: 洪涝灾后恢复生产，农作物的补救方式各有不同，比如说水稻要排涝降至，采取分式排水，同时做好防治病虫害措施。甘蔗积水未退的田块不开展作业，水淹已退待土壤干爽后再开展辐射混杂作业。
0: 此外，积水逐步消退后，校园内也留下大量淤泥和杂物。为保障新学期开学，各学校积极开展清淤保洁消杀工作，全力为学生营造安全整洁的入学环境。崇左市江州区第一小学校长农玉荣：
3: 经过连续开展清淤作业奋战，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为后续消杀检修、保障开学筑牢坚实基础。
4: 8月31号，全区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学期开学日，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被孩子们的笑声重新点亮，各学校以真诚满满的祝福开启迎新模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在衡州市，各级各类学校同上开学第一课，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衡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如期开学。在南宁各地，交警部门在各个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护学活动，并进入校园向师生们讲授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提高广大师生出行安全意识。当天上午7点多，记者在南宁市青秀区丽英小学校门口看到，送孩子的车辆络绎不绝，3名交警和家校志愿者共同开展护学活动，积极引导过往送孩子的车辆急停急走，并护送孩子安全进入校园。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青秀二大队辅警副中队长韦修建：
5: 早高峰的时候，这个上学时段，我们增派警力驻点到学校周边的路口进行定点疏导，保证车流的进出以及学生安全进校。
0: 开学第一课上，交警通过看图片、模拟交通情景剧、互动问答等方式，将常见的交通安全隐患向师生们进行了展示。南宁市青秀区丽英小学小学生林翘楚：
6: 交警叔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安全知识，我们上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准备下车时候要先注意后面有没有飞机动车，确认没有再开。
0: 南宁市交警支队青秀二大队综合管理中队指导员何尊：
7: 通过情景互动案例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出行风险，从小树立规则意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减少校园周边交通隐患。
0: 百色市右江区滨江小学校园内，红色印记薪火同行的开学主题格外醒目，老师们早早来到校门口，用微笑和问候迎接每一位返校的学生。右江区滨江小学一年级新生：
8: 我们超级开心，终于成为小学生了。
0: 在百色市纳坡县实验小学，一场以防蚊和秋季传染病防控为主题的班会正在教室里进行。老师们通过生动的讲解和情景模拟，向同学们传授如何防蚊虫、注意个人卫生、筑牢校园。

0: 健康防线。除了安全与健康主题教育，各班还开展了暑期见闻分享会，同学们争相展示自己精心完成的暑期作业。那坡县实验小学教师梁雪琪：
1: 三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安全意识相对薄弱，所以我们把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点内容。在课堂上，我们通过趣味问答、情境模拟这些孩子喜欢的方式，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0: 新学期新起点，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不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强化了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健康素养，也帮助新生消除入学紧张感，顺利迈出校园生活第一步。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8月30号，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桂林站开幕式在桂林市桂海晴岚举行。本次嘉年华从桂林首站到柳州、钦州、贵港三站接力，把绿水青山做成全民共享的运动场、消费场、幸福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3: 当天下午13点，奇遇广西2026山水离奇桂林自行车挑战赛在桂海晴岚鸣枪出发，800名登顶竞赛组选手沿16公里山路连续爬升，穿过瑶山竹林，掠过白云观，直上山巅，将桂林城尽收眼底。500名骑友挑战组骑友则以50公里慢骑，将漓江峰林、田园绿道、莲花园一一收入车轮的记忆。骑行参与者叶女士：
4: 很舒服，空气很好，路线也非常棒，休闲骑看风景，享受桂林的美景。
3: 下午3点，广西体育产业交流活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做主题发言，围绕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户外运动产业路径、体育产业发展新机遇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晚上7点30分，夜幕降临桂海晴岚，桂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正式启幕。本站嘉年华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推出9大惠民举措，自治区体育局发放30万元体育专属消费券，市民朋友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取满100减20元等多档满减消费券，覆盖桂林市体育装备、餐饮、商超等消费场景。现场同步开设惠民集市，设置体育惠民、美食、非遗好物、商旅促销等特色板块。桂野仙踪音乐会配套开展民谣驻唱、潮流互动游戏、篝火派对。参展企业负责人
5: 马斐：
6: 把我们的全州的品牌产品带出来进行宣传和销售，也希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游客来我们桂林玩的时候，可以带点我们家乡的礼物回去。
3: 据了解，从8月到12月，40多场次赛事活动和各类特色活动将在全区全面铺开。本届嘉年华系列活动立足广西户外运动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举办骑行、徒步、马拉松、海上运动等特色赛事活动。
7: 今年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针对损害执法形象、程序不规范、履职偏差等5类突出问题开展系统性纠治。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邓俊宇的报道。
8: 近期，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航风办在督导调研中发现，贺州市八部区市场监管局个别执法人员存在执法时抽烟、着装不规范等问题。发现问题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责令当地市场监管局整改。贺州市八部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全局执法人员开展警示教育、纪律作风教育以及执法业务培训，对涉事人员作出严肃批评，同时重申规范执法着装、严格履行执法程序的落实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要求。八部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生茂：
9: 我们将以此为鉴，严抓队伍作风，实施规范执法行为，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和监管为民的实际行动筑牢纪律防线，助力公正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恳请社会各界对我们予以监督。
8: 今年四月份，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实施了《广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行为规范指引》，还配套制作了《广西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四要》动漫教材。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一级主任科员雷振威：
5: 所谓四要，首先就是形象之要，执法人员要做到着装规范、举止得体；其次是程序之要，要做到依法依规、全程规范；第三是要用语之要，要做到文明规范、有礼有节；最后就是底线之要，要做到文明执法、理性包容，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规范音像记录。
8: 近年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队伍形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综合执法局局长罗耀敏介绍，广西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持续纠治八个方面52个执法突出问题。
10: 我们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印发实施防范机械执法、局域性执法、选择性执法、五问等系列制度，完善了着装、行为举止、用语等规范，同时开展四不两执、明察暗访，综合运用三书一函突出指导，并任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构建多元监督格局。
8: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区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市场监管执法5类问题，制发3书1函18份，排查问题线索86条，并进行整改，持续提升全区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执法规范化水平。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开学季电诈套路翻新，4类陷阱瞄准学生群体，家长学生如何守好钱袋子？
7: 骑电动车遛娃，预防娃近视，这靠谱吗？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

0: 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